0: 尊敬嘅唱价客户端用户，为优化资源配置，提升服务品质，唱价客户端嘅核心功能已迁移合并至佛山家客户端。唱价客户端及唱价路况小程序将于2026年5月11日零点正式停止运营服务。你在原唱价客户端的积分将按比例统一转换为佛山家积分，请你在5月11日之前完成迁移操作，逾期未办理的原账户迁移权益将失效。具体迁移操作可登录佛山家客户端或唱价客户端查询。感谢你一直以来对唱价客户端的支持，如果你在权益迁移过程当中有任何疑问，可联系佛山家客服。更多精彩，我哋在佛山家等你。
1: 各位老友记，五一黄金周想买车嘅话，福利嚟啦！1号到4号，南庄第二届汽车生态博览会咧，将会火热开幕。今次嘅车展啦，汇聚30个汽车品牌，仲有近100台嘅全新车型。现场咧，唔单止有刺激趣味驾驶挑战，仲有特色美食啦，时尚车模坐镇。最重点嚟啦，南庄镇政府会给予专场300万

行嘅购车补贴重磅上线，50,000蚊以上嘅车咧就有得攞，单一台最高补贴4,000蚊。仲有现场嘅重磅抽奖，你嚟到现场有机会会赢取到长安马自达嘅 E26 啦，又或者吉利银河 E8 嘅一年免费使用权。今次车展嘅核心重磅福利啦，当然少唔到同车时代杀价帮，我哋会联合比亚迪、吉利、马自达呢啲嘅品牌，为大家带嚟男装车展嘅专属优惠。比如话比亚迪两款热门车型啦，限时特惠平到啊！海豹06 GT 海浪版原价146,800，今次我哋嘅车展特惠包牌价121,800啫，悭25,000。海豹07 DMI 原价159,800，车展落地包牌价145,800，悭14,000。其他比亚迪车型一样帮你杀到底噶，吉利一样有惊喜啊！电车大二嘅银河 E5 610公里续航，原先远航版指导价系125,800，杀价帮包牌价89,800，直减36,000。油车方面，吉利第四代帝豪400,000纪念款 1.5 CVT 飞越型，指导价83,000，哦，而家包牌价66,800，悭34,000。咁抵嘅价钱，只系喺我哋车展嘅杀价帮先至揾得到啫。比亚迪啊、吉利啊以及马自达呢啲车型啦，仲可以额外享受传媒购车补贴2,000蚊，可以叠加男装今次俾到嘅购车补贴，又或者国保、厂保，即系嗰啲保费补贴啊、置换补贴啊咁样。想锁定抄底价，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，进入菜单栏点击杀价帮进行报名。报名之后记得要揿掣领取补贴，到时约定你不见不散啊！

0: 广东的双蒸，世界的米香，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。
1: 早上八点，
2: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，南海广播。
0: 九江双蒸酒，纯粮酿造，喝双蒸，醒得快。
3: 520浪漫告白，就太挚爱奔赴巴厘岛，
4: 拖手仔挪威纳追海豚睇日出，打卡网红鸟巢吊桥揽到实一实，
3: 坐敞篷车漫游村落，搭住膊头喺贝尼达岛浮潜玩水，
4: 仲食海景沙爹、金芬兰海鲜 BBQ， 升级两晚乐富特都。